来的那里路，哎，看到那里住的地方，一个大地方的舒服，哎，一个大地方的秘密，哎，天空把你照红了，哎，被你留在那边的白云，忘记了白云，看到那里的照片，看到那里的白云。